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0: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1: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0: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1: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0: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1: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0: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1: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0: 好嘞。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网。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哎，老公，你说咱们的新家需要买一些防火救火的东西吗？
3: 哎，宝宝，我觉得你这个点子好。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帖子，说了好多用来火灾逃生的装备呢。
8: 哎呦，是吗？是吗？都有什么呀？跟我讲一下吧，我去买。
3: OK，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手提式灭火器。这个灭火器要配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啊，用于扑救家庭的初期火灾。但一定要注意的是，防止被水浸渍和受潮生锈。当然，手提式灭火器稍微有一些笨重啊，可以买一些小一点的。
8: 嗯，好，我知道了。那还有吗？
3: 还有一个是灭火毯。这种毯子是由玻璃纤维等材料经过特殊的处理编织而成的织物，能够起到隔离热源还有火焰的作用，可以用来扑灭油锅火啊，或者是披覆在身上逃生。哎，对了，这个灭火毯啊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我们要牢记它的位置，以便在危急时刻呢能够及时使用。哎，还有一个叫做消防过滤室的自救呼吸器，这种呼吸器啊，就是防止火场有毒气体侵入呼吸道的个人防护用品，由这个防护头罩啊，还有过滤装置以及面罩来组成的，可以用于火场浓烟环境下的逃生自救。
8: 嗯，好，我知道了。但是我之前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缓降器，
3: 哦，
8: 你知道吗？
3: 你说的是救生缓降器吧？救生缓降器呢，是供我们大家随绳索靠自重从高处缓慢下降的这个紧急逃生装置，主要是由绳索、安全带、还有安全钩、绳索卷盘等等来组成的，可以反复使用。买上之后呢，就尽快安装好，以备不时之需了。
8: 嗯，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咱们需要买，咱们家住五层呢。
3: 没错啊。哎，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强光手电。这种强光手电啊，具有火灾应急照明，还有紧急呼救功能，可以用于火场浓烟、黑暗环境下人员疏散照明和发出声光呼救信号。这个最好就放在咱们床头柜上，这样我们在摸索中就能够取用了。
8: 呀，老公，你懂得可真多。
3: 那你
8: 那你陪我去吧，

0: 因为这么多东西啊，这么专业的消防器材肯定要去专业的消防器材商店买吧，那不然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怎么办呀？而且我一个人嘛，我也搬不动嘛。
1: 嗯，好吧。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关于吃人参的那些误区。嗨，大家好，我是江南。我们都知道啊，人参营养丰富，一直有百草之王的美誉。我国古代典籍《神农百草经》中记载，人参有补气、安神、明目等功效，可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治疗和养生保健。然而有传言称，吃人参容易上火，鲜人参的功效不如干人参，这是真的吗？其实这些说法是不正确的。吉林省通化市人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孙卫东表示，很多人吃人参上火流鼻血，主要原因之一是吃的太多。为什么有的人吃人参会流鼻血呢？孙卫东表示，这主要与个人体质及身体状况有关。每个人鼻膜厚度不同，鼻膜较薄的

0: 人，即使不食用人参，着急上火也容易流鼻血。
1: 哦，
0: 另外，人参中含有的皂苷等成分可促进血液循环，加快造血。人参单次服用剂量过大，也有可能抑制血小板凝集，使得本来就薄的鼻膜血管出血。因此，食用人参应细水长流，长期少量的补充才有最佳效果。关键要掌握好用量，同时注意吃的频次，根据自己的年龄和体质合理适量食用，吃人参是不会上火的。另外，有人认为鲜人参的功效不如干人参，浓缩的才是精华，事实的确如此吗？吉林省参荣办公室副主任冯佳表示，鲜人参和干人参各有特点，干人参容易保管、耐储存，具有健脾益肺、养血生津等功效，在药用治疗上效果比较明显。相比干人参，从保健效果来看，鲜人参的补养成效更好。由于鲜人参没有经加工、脱水等处理，完整地保存了人参原汁液浆中的天然精华及活性成分，药性缓和，适合人群广泛。因此，鲜人参和干人参在功效上没有太大差别，只是鲜人参的营养价值保存更为完整，两者各有所长，消费者可按照需要购买。由此我们了解到，吃人参上火主要是因为吃得过多，适量吃人参不会上火。另外，鲜人参和干人参在功效上没有太大差别，两者各有所长，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毛主席的《患儿记心上》是一首由傅庚辰作词曲、邓玉华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曲调与河北梆子二六版有着密切的联系，显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在这动听的歌声中，荡漾着对伟大领袖至亲至切的热爱之情与无限敬仰，浸透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对敌斗争的必胜信心。毛主席的《患儿记心上》这首歌也是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出品的影片《地道战》中的插曲。电影于1966年元旦在全国上映，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河北省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新地利用地道战的斗争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影片播放量将近35亿次，可见经典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董文华在2009年翻唱的毛主席的《患儿记心上》，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老一代革命家。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

0: 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 瑶瑶，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但是那栋房子里面应该还会有人压在里面，咱们去帮帮他们吧。
1: 嗯，好，你跟着我来，现在救助他人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好。
1: 那地震后如何救助他人呢？
3: 救助时要遵循先就近再救远的原则，要确定被埋压者的情况，用最快的速度使伤者头部暴露出来，并清除口鼻腔内的异物，保持呼吸通畅，然后再暴露胸腹部，如果伤者有窒息的情况，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挖掘时要分清哪些是支撑物，哪些是埋压阻挡物，保护支撑物，清除阻挡物，保护被埋压者赖以生存的空间。被埋压者不能自行出来时，不要生拉硬扯，防止进一步的损伤。对于脊椎损伤者，挖掘时要避免再次加重脊椎损伤。从废墟中救出伤者后，在转送搬运时应使用硬担架或者门板，绝对禁止脊椎弯曲或扭转，不能一人抬肩一人抬腿，以免造成伤者瘫痪。凡四肢骨折关节损伤者，应就地取材制作夹板实施固定，固定时应显露伤肢的末端，以便观察血液循环。对于在黑暗、窒息、饥渴状态下埋压过久的人，救出后应该给予必要的护理，要蒙上他们的眼睛，避免强光的刺激，不能突然让他们进水进食过多，还要避免被救人情绪过于激动。
4: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冷却液报警故障灯亮了，怎么办？夏洛克·福尔摩斯收到一封来自巴斯克维尔庄园的信之后，夏洛克决定与华生一起驱车前往巴斯克维尔庄园，调查猎犬伤人事件。
2: 夏洛克，这车你从哪儿租的？仪表盘上有个温度计一样的红色标志一直在亮，这是怎么回事？
5: 红色温度计？哎，糟糕，这是冷却液亏损了。你看，因为冷却的不足，仪表盘上水温表的指针已经进入红色区域了。亲爱的华生，你现在快挂空挡滑行，靠空气流动降低一些温度。
2: 好的好的，我再做。夏洛克，这车都停下了，水温表还是没降很多啊。我先熄火吧，让车凉下来。
5: 不行，不要立刻关闭发动机，现在咱们下车打开车前舱盖，让车辆内部接触到更多的空气，靠怠速降温，然后开启暖风空调，这样就能增强车内小水箱的降温效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让水温表脱离红色区域。
2: 等等，夏洛克，你说什么？开暖风可以降温？
5: 哦，华生，我不期待你能理解，但我还是给你解释一下吧。开启暖风，车前端的鼓风机就会开始工作，通过将外部的空气抽到散热器上，将热量吹入车内，这样就可以增加散热器的效率，达到降低水温的目的。
2: 那开冷风不是也可以吗？
5: 华生，冷风的工作原理可是不一样的。开启冷风，压缩机就要工作，这样反而无形中增大了发动机的负载，让散热器负荷变大，水温就会升高。另外，这会儿你先别打开水箱盖，现在系统内的压力太高了，一旦打开，水箱里的水会喷出来的。咱们要等一会儿，再用湿毛巾捂在盖子上，轻轻转，放出里面的蒸汽。
2: 行了，按你说的做了，我去看看水温表。嘿，真降下来了，这办法真有效。上车吧，咱们出发。
5: 还不行，华生，现在还不能走，咱们需要检查一下冷却液储备罐了，看看液面是否低于下限，要是低于下限了，咱们车上又没有备用的冷却液，就只能麻烦你去咱们刚路过的超市买瓶蒸馏水将就一下了。
2: 嗯，夏洛克，我们运气还真不错，现在冷却液的液面刚好和下限持平，我应该不需要跑了吧？
5: 持平的话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继续行驶了。不过行驶途中你要密切注意水温表，而且一定要慢速行驶。另外，如果温度表又往上走了，就要开暖风再利用增强降温效果了。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咱们需要快点补充冷却液了。哎，希望可以撑到最近的加油站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板。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发生火灾后，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啊！遇到任何火灾，一定要匍匐前进哦。相信这些话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时刻告诉我们，发生火灾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火灾逃生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误区一，逃生的时候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场逃生的时候，湿毛巾可以过滤掉部分的有毒烟气，但是在遭遇火灾的时候，不要刻意找毛巾并且打湿它。如果身边正好有毛巾，打湿又不花费时间，不妨用它捂住口鼻逃生，这样能够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但是也不要刻意花时间去找毛巾，也不要花较多时间去打湿它，以免延误逃生的最佳时机。只要身边有棉质衣物，都可以充当毛巾来捂住口鼻，迅速逃生。误区二，逃生的时候必须匍匐前进。火灾呢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一旦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极大的伤害。由于烟雾比空气轻，所以说逃生的时候应匍匐前进逃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得匍匐。火场逃生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火灾烟气层的高度来选择相应的撤离姿态。当烟气层离头部还有较大间隔时，就可以直着身体跑出去。如果烟气层分散到头部时，我们就必须弯腰撤离。如果烟气分散到腰部，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爬行，逃离火场。误区三，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电梯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可能会断电，导致人员被困。由于电梯井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的生命，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尽可能不要乘坐电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不能坐，在火灾中不可乘坐普通电梯逃生，但如果是在高层建筑内，平时掌握消防专用电梯的位置，在确保安全或有专业人员指引的情况下，乘坐消防电梯能够节约逃生时间。最后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应对火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开误区，做到活学活用。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照未到手，出险遭拒赔。周先生毕业后，由于没有工作，家里决定给他买辆大货车跑运输。随后，周先生参加了驾校的学习，并通过了驾照考试，但驾驶证的发放要等到一个月以后。这时，家里购买的货车已经送到，周先生就驾驶大货车跟随其他车辆一起外出运货，路上因操作不当撞死了一位妇女，损失惨重。事故发生后，周先生向交警大队报案，交警要求周先生出示驾驶证，但周先生无法出示。经过交警大队核查后，查明周先生驾照考试合格，但驾驶证还未发放。后来周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周先生无证驾驶为由拒绝赔付。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能成立吗？驾考合格后，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有驾驶资格了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5: 周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属于无证驾驶的，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即使在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证期间，也属于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不得驾驶机动车辆的，否则就属于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合格驾驶人员必须持有效驾驶证。周先生虽然考试合格，但尚未拿到驾驶证，属于没有驾驶证范畴。根据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构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才可以驾驶车辆。可见，任何人取得驾驶车辆的资格有两个前提，一是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二是领取驾驶证，缺一不可。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即使已经通过驾照考试，在拿到驾驶证之前，也不能擅自驾驶机动车，因为驾驶证是当事人具备驾驶资格的唯一证明。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已经2个月大了，今天

0: 爸爸要带他去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1: 爸爸，什么是脊灰减毒活疫苗啊？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0: 这个呀，让郑州市精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
2: 脊灰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PV， 它是一种口服的疫苗，主要是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它是从宝宝两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需要接种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4到6周。现在我们国家第一剂是采用了免费的这个 IPV 接种， IPV 它是一种灭活的那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更高一点。然后第二剂、第三剂和第四剂都是口服的疫苗，第四剂的话是在宝宝4周岁时的是接种的，它是加强免疫的作用。
1: 啊，那宝宝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呢？
2: 例如宝宝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是不建议接种的。如果孩子腹泻，也就是说他一天的大便次数如果超过4次，这一类的宝宝也是不要接种这个疫苗。有些孩子可能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因为疫苗里头可能加的都有一些辅料。
1: 啊，这个脊灰减毒活疫苗有什么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2: 它的局部反应会有皮疹，全身反应的话会伴有轻度的发热、恶心、呕吐、腹泻。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轻度的发热，这些一般情况的话都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如果要是高烧不退，或者是伴有其他并发症，应该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另外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就是接种这种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接种对象是否有这个禁忌症，所以说我们在预检登记的时候就需要宝爸宝妈们把孩子最近的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口服这个 OPV 的话需要在37度以下的温水服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接种前后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口服一些热饮，母乳也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几个月龄的孩子，他们还有吐奶的现象，口服完这个疫苗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吐母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疫苗也相应的一并给吐出来，达不到这个药效。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发生事故后没有保护事故现场，会承担法律责任吗？事故处理的前提，保护事故现场。发生交通事故后，大家都知道要保护事故现场，以便交警同志进行事故处理，但仍有部分车友由于种种的原因忽略了这一点。本起事故中，直行车车主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事故现场，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我在东风路西向东直行，突然之间我车后边中间那一块被碰了一下，因为车比较多，然后我直接开到前面停到那儿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从侧边出来一个车，但我车速确实不高，顶多开到40不会到。
6: 直行车由于路上的车比较多，发生事故后没有停留在事故现场，那另一辆机动车停在原地了吗？
8: 我是走这个轻工业学校附属中学出来，我打不转了，进行车道了。行车道了，后边一辆车可快，碰到前保险杠之后呢，他没停，我赶快开始刹车下来，追到前边有个100多米，让他停下来。
6: 按照转弯车主的说法，两辆车都没有停在原地，事故现场当然也就遭到了破坏。那交警同志是如何认定本起事故的呢？
9: 在东风路信息学院路发生这个事故，事故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转弯车辆没注意避让直行车辆，直行车辆它基本把现场已经破坏掉了，向前行驶了较远的距离。在本次事故认定当中，转弯的车辆负主要责任，直行的车辆负次要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你是应该做到及时停车的，你要向前跑得太远，对方也没有明显的违章行为，在事故认定当中就很难说清了。所以发生事故后及时保留现场拍照之后再自行挪离。
6: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本起事故中，直行车就是违反了本条的规定，才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交通事故当事人在保护事故现场时，要做到不移动现场车辆物品，对容易消失的路面痕迹、散落物应当用塑料布等物品遮盖，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50米外放置警告标志，预防发生二次事故。那发生事故后，汽车就一定要停在原地不能移动吗？这可不一定哦。如果事故发生在早晚高峰等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事故中又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那么驾驶员可以从车辆前后左右以及车损特写等角度进行拍照后，把车挪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等待交警的到来，这样不仅保留了事故现场的情形，也不会引起交通拥堵。

车开几年之后啊，可能都会遇到油耗升高、异常抖动的情况，去 4S 店保养也不能够彻底解决，这很有可能都是积碳惹的祸。虽然车主们对自己的爱车保护有加，但还是避免不了积碳的产生，这也是发动机工程师们一直在

化的一个技术难点。那么积碳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危害，以及如何去正确去除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平时开车免不了经常走走停停，这时发动机的转速很难超过2000转，汽油燃烧不充分，就会产生一些沉淀物，还有些汽油雾化之后呢，没有进到燃烧室，加上转速不高，导致排气的压力不够，这些物质就残留在发动机内混到一起，形成像油泥一样的胶状物，这些沉淀物长时间高温高压就变硬了，形成积碳。一些加油站的油品质量不过关，杂质太多也容易形成积碳。总而言之呢，路况和油品是积碳的两大主因。各个位置的积碳都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平时要注意去正规加油站加油，减少原地怠速，原地热车不超过1分钟，做到这些都是可以减少积碳的。下面呢，嘉航告诉大家几个既能省钱又能起到很好清洗效果的小窍门。首先第一个，清洗节气门，取下发动机室盖，拆下节气门，并使用化油器清洁剂对其清洗，用棉布擦干之后安装即可。第二个呢，是清洗发动机内部积碳，打开机油盖，将整罐清洁剂倒入之后呢，盖上机油盖，打火怠速10分钟后熄火，然后立即保养，更换油滤清器即可。它的清洗周期一般在3万公里一次。第三个呢，是清洗油路积碳。清洗油路积碳不需要任何拆卸，只需要定期给爱车的油箱内添加专用的清洗型燃油添加剂，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清洗效果。一般50到80升油箱用1瓶燃油添加剂，建议每3000公里添加一支。第四个呢，是清洗进气系统积碳，买一瓶进气系统清洁剂，倒在专用清洁设备的储液罐里，连接到进气系统上，打着车辆，利用真空将清洁剂吸入进气道路，来达到清洁的目的。一般周期在6万公里左右，做一次清洗就可以了。如果自己实在不知道怎么清洗，又不想花高价在 4S 店清洗的话，可以自己购买清洁剂，路边随便找家汽车维修店，花上几十元的手工费，便可以轻松搞定车辆的积碳问题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

0: 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2: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1: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2: 签注？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2: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1: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2: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1: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2: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0: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保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呢？
5: 地震次生水灾是指因地震造成的地形及水工建筑的破坏导致的洪水泛滥。还有另一类小型的水患，如震后喷沙冒水、蓄水池、水塔的破坏等。因单次灾害较小，为区别起见，称之为地震水害。地震水灾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虽然世界上发生的地震水灾次数较少，但是单次灾害的伤亡损失严重，有的甚至要大于地震的直接灾害，因而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多是由于地震滑坡、泥石流、堵塞河流或填入湖泊，或者是地震破坏水利工程建筑、地面陷落注水、地震破坏蓄水池、屋顶蓄水物等等。地震水灾多

0: 发生在雨季，水灾的受灾区域为山区的湖泊、水库、河流的沿岸及下游区，水害地区主要集中在盆地、平原。当即将发生或已发生地震水灾时，下游人民要紧急搬迁撤离。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天津有一家享誉金门、驰名海外的包子店，名叫狗不理。至于这家包子为何偏偏取了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狗不理始创于1858年，是天津的名小吃。清咸丰年间，河北武清县杨村，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市武清区，有个年轻人名叫高贵友。他的父亲在40岁的时候有了他，为求平安养子，高贵友的父亲把高贵友的乳名取名为狗子，希望高贵友能像小狗一样好养活。而按照北方的习俗，狗子这个名字饱含着淳朴挚爱的亲情。狗子14岁来到天津学艺，在天津南运河边上的一家包子铺做小伙计。狗子心灵手巧又勤学好问，加上师傅们的精心指点，狗子高贵友做包子的手艺不断长进，练就了一手好活，很快就小有名气。3年学徒期满后，高贵友已经精通了做包子的各种手艺，于是就独立出来，自己开办了一家专营包子的小吃铺德聚号。他用肥瘦鲜猪肉3:7的比例加适量的水，搭配上排骨汤和肚汤，再加上小磨香油、特制酱油、姜末、葱末、味精等，精心调拌成包子馅料。包子皮则用半发面，在搓条放剂之后，擀成直径为8.5厘米左右、薄厚均匀的圆形皮，包入馅料，用手指精心捏折，同时用力地将褶捻开。每个包子有固定的15个褶，褶花疏密一致，如白菊花形，最后上炉用印气蒸制而成。由于高贵友手艺好，做事又十分认真，从不掺假，制作的包子口感柔软，鲜香不腻，形似菊花，色香味形都独具特色，引来10里8村的人都来吃包子，生意十分兴隆，名气也很快就响了起来。由于来吃他包子的人越来越多，高贵友忙得顾不上跟顾客说话，这样一来，吃包子的人都戏称他为狗子卖包子不理人，久而久之，人们就喊顺了嘴，都叫他狗不理，而把他所经营的包子称作狗不理包子。这个名字一经传开，远近闻名，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且久盛不衰。据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在天津编练新军时，曾把狗不理包子作为贡品进京献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尝后非常的高兴，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不及狗不理香矣，食之长寿也。从此狗不理包子名声大振，逐渐在许多地方开设了分号。狗不理包子之所以誉满全国，名扬中外，是因为用料精细，制作讲究，在选料、配方、搅拌以及揉面

面都有一定的绝活，做工上更是有明确的规格标准，特别是包子褶花均匀，每个包子不少于15个褶。而刚出屉的包子大小整齐，色白面柔，看上去就像薄雾中的含苞待放的秋菊，满眼舒心，咬一口油水汪汪，香而不腻，因此深受大众百姓和各国友人的青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实在有趣，感谢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在没有标识标线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十字路口车辆多，行驶到此需注意。一般十字路口中间是没有道路标识标线的，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会怎么处理呢？今天这起电动车与自行车的事故

0: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起来听听电动车主对事故的讲述。
1: 东风路文化路吧，就是从南朝北，我在前面，他从后面超了，挂住这个把了，然后了，我都爬到那哈了。
0: 按照电动车主的讲述，自己行驶到马路中间时，自行车超车挂到了自己的车把，那自行车主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2: 文化路南到北，
3: 那时候俺俩是一个方向直行的，然后行着，他这个车子越来越近，然后就他那个车闸挂到这上面，然后挂到一块了，挂了一块以后，我挡上的，赶紧捏车闸，这车停下来。
0: 自行车没有说清自己是不是在超车，但他说是电动车挂到了自己，否认了电动车主的说法。那双方的讲述谁说的才是真实的呢？让交警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4: 刚才处理的这起交通事故是由一个电动车、一个自行车两辆车车把刮蹭，导致两个驾驶员和乘客摔倒，两辆非机动车都正常行驶，行驶在十字路口正中间时发生的刮蹭。根据以上双方的陈述，双方均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广大的电动车驾驶员，第一，把车速降下，第二，尽量的和旁边的电动车保持距离，做上以上两点，应该就不会和其他电动车发生刮碰。
0: 大家都知道，十字路口正中间是没有标识标线的，在这样的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一般会根据事故双方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来认定事故责任。在本起事故中，自行车属于从后方超车时没有对前车进行避让，而电动车则是载成了一个成年人，违反了电动车仅能载成12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所以双方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大家，在路上行驶时如果有违章行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是一定会承担相应责任的。另外，对于机动车来说，如果在没有标识标线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同志同样会适用上述原则来处理交通事故的。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由林超贤导演的电影《红海行动》在2018年1月发布了同名主题曲 MV， 电影于大年初一正式上映。主题曲由张译、黄景瑜、杜江等8位主演演唱，不仅呈现出了电影气势磅礴的画面感，同时选用了流行摇滚加说唱的形式，把蛟龙小队成员的英勇无畏和中国海军的昂扬斗志诠释得淋漓尽致。电影《红海行动》以也门撤侨的真实故事为背景，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并与掌握核战原料的恐怖组织战斗的故事。在影片中，队员们面对陌生的城市、沙漠、村落，充分展示出蛟龙突击队海上、陆地、空降的作战能力。海军陆战队有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的美誉，而蛟龙突击队堪称尖刀中的尖刀。正如影片中所言的强者无敌，只有做到实力强大，中国海军才能带你回家。让我们跟随这首《红海行动》，一起感受蛟龙突击队带来的热血沸腾。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嘉航，这上班时间在看什么呢？
2: 哎，江南，你来的正好，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1: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我们将在月底前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检

0: 得，读到这儿啊，我就感觉这一定是骗人的。
1: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0: 哎，我跟你说，嘉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1: 好，我搜一下啊。哎，找到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时候期待您的关注。
1: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还好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0: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3: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的话。
1: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啊，家用轿车也越来越普遍了，汽车的配置现在也是丰富多彩，越来越高大上。但是有些配置它仅仅是看起来挺高大上的，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用。今天嘉航就来说说一些可有可无的鸡肋配置，看看它们是不是真的值得加装。首先，那些触摸大屏幕就挺鸡肋的，现在有一些车的中控已经由一块大屏幕取代了，然后所有的按键几乎集成在大屏幕上面，有点像手机的操作方式，尤其是国产车更有这个趋势。这样的好处是看起来更加的有科技感和酷炫，然而开个空调要进三级菜单，真不如一个旋钮来得更直接更安全，不是吗？还有好多车主都加钱安装了车载导航，用中控屏幕来看地图，感觉特别的高大上。现在呢，论精准、更新快、流畅度高，还是手机上的导航更好用些。还有自动泊车入位，这个配置也大多只有顶配车才具备。然而有时候你找到车位了，它不认，或者慢悠悠的倒车，车位都被后面来的给抢了。宣传里都说一次入位，但现实中呢却反复折腾，还得靠你踩油门刹车，有这功夫不如自己多练练停车呢。不过自动泊车带的全方位雷达倒挺实用的。随着人们汽车的驾驶操控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很多厂商都为汽车配备了换挡拨片这项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动型轿车驾驶乐趣。这对很多酷爱驾驶的司机朋友们无疑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当在拥堵市区中行驶，这项配置似乎只是一个摆设了。还有一项鸡肋的配置也不适合在城市中使用，那就是定速巡航。在车速开到合适的速度之后，开启定速巡航功能，松开油门可以放松驾驶者的右脚。在车速变换不定的城市路面上，面对着潮水般的车流和多如繁星般的红绿灯，您的车速怎么能够上得去呢？频繁的起步停车，即使开启了定速巡航也维持不了太长时间，能够起到的作用自然也就大大

折扣了。总体而言啊，科技在发展，汽车也在以越来越高端的配置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说白了，车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这些配置的加入能够进一步提高车主的便捷性、舒适性，自然是好的。但如果它对于日常的行车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还不如没有，您说是吗？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刚给乘客灭烟用。现在尽管在飞机上任何一个角落吸烟都是被禁止的，但总有一些烟瘾很大的乘客无法忍受漫长的旅途，跑到卫生间偷偷吸烟。这些乘客可能因为害怕被发现而把烟头塞到某个隐秘的角落，这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火灾。因此飞机上保留烟灰缸是为了不留隐患。目前飞机卫生间的烟灰缸属于飞行安全范围内的强制设备，所有飞机都必须安装。民用航空规章对于飞机上的烟灰缸有明确规定，即飞机卫生间每扇门的进门一侧或其近旁必须在醒目的地方设置烟灰缸，而且从每个卫生间靠座舱的一侧必须很容易看到烟灰缸。此外，卫生间必须将禁止吸烟或不得在卫生间吸烟的标语牌设置在进门处的明显位置。尽管飞机上设置了烟灰缸，但并不意味着乘客可以到卫生间抽烟。因此提醒一下搭飞机的烟民朋友们，飞机上的烟雾警报装置非常敏锐，只要点烟就会触发警报。如果不想被空警发现并追究责任，还是忍忍吧。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汽车自燃的紧急处理。红孩儿自认修炼有成，向牛

0: 红魔王提出要独立生活。
1: 父王，我迄今已修行了300余年，三昧真火已经炼成，我想自己出去走走，给自己找一个洞府。你送我的那几辆五行车，既可以增加我三昧真火的威力，路上呢，我也方便许多，我就带走防身了。
2: 好孩儿志在四方，我支持你，不过外出定要小心啊，这几辆五行车要小心使用，万一你操作不当，车辆自燃可就危险了。
1: 父王放心，咱家就在这火焰山，我娘又是控火高手，早就告诉过我遇到车辆自燃该如何处理了。要预防车辆自燃，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检查和保养车辆。首先要检查发动机、油路和电气系统，看看是否存在泄漏和老化现象。其次是要及时清理发动机系统，保证发动机内外清洁，不要私自改装车辆。如果车辆发生自燃，要第一时间把车辆靠边或停在空旷的地方，然后拨打119，再想办法扑救初起的火灾。如果是车引擎部位起火，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在发动机盖缝隙中对准起火部位喷射灭火。如果没有灭火器，发动机罩内的火可以用沙土扑灭。揭开车盖的时候，应该戴上手套，并将脸转向一侧，以免烫伤面部。如果是汽车后部冒烟，要立即开向远离人员的地带，然后迅速离开车厢，保证安全。
2: 哈哈，还是我老婆教育的好，那你走吧，这样我也能陪着你妈出去游山玩水喽。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呢？
5: 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造成板块边缘及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震的主要原因。在地球内部构造力的作用下，某处岩层发生突然破裂错动，把长期积累起来的能量在瞬间急剧释放出来，巨大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由该处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直到地球表面，引起地表的震动，地震就这样发生了。地震包括天然地震、诱发地震和人工地震，其中天然地震包括构造地震、火山地震，诱发地震是指矿山采掘活动、水库蓄水等引发的地震，人工地震是指爆破、核爆炸、物体坠落等产生的地震。我们通常所说的地震是指天然地震中的构造地震。地球上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年约有500万次，其中约5万次人们可以感觉到，能造成破坏的仅有1000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平均一年有10几次。对于地震，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提高建筑抗震等级，做好防御，遇到地震时大家不要恐慌，要掌握正确的逃生知识，安全避难。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8: 交通法规定的让右原则你了解吗？行车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原则。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通过路口时，如果该路口既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的指挥，那么在进入该路口前应当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这就是俗称的让右原则。下面这个案例会让大家对让右原则有更深刻的理解。先来听听事故当事人奥迪车主的讲述。
9: 我是这农业路由东向西走到这块的时候，突然这车就过来撞上了。
8: 听一听另一方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10: 我从文茂东了往这边左拐了，他直接撞过来了，当时撞上我的速度应该不低70公里，我不知道他为啥没有踩刹车，是不是在接连我。
8: 双方都认为是对方的原因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让我们听一下交警同志

0: 是怎么认定的？
1: 一个奥迪车沿着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到文博东路和农业路家口的时候，与一辆由文博东路由北向南准备往农业路路南走的一个宝马车发生了个事故。当时这个农业路文博东路路口它这个信号灯正好是各个方向都不亮，针对这个情况，对咱交通法规定那个在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口必让右侧车辆先行这一条原则，所以说定的是奥迪车的全部责任。针对这起事故呢，就是提醒一下这广大的机动车主，路过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避让的意识，就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你的这个来车方向如果有障碍物遮挡的时候，不论你有没有车，一定要提前的做一个减速的这样一个行为，避免说有咱平时说的那种所谓叫鬼探头那种情况发生，然后对你造成事故或者造成其他的危险。
0: 听到这里，朋友们应该了解让右原则了吧？让右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右侧车辆的司机安全。我国的驾驶习惯是左舵车，如果与右侧车辆发生碰撞时，右侧车的司机是直接碰撞，更容易受到伤害。另外，对于右侧的来车来讲，它左侧的 A 柱会造成车辆左侧来车的较大盲区，相对来说，左侧车辆更容易发现右侧车辆。因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以后开车在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时，切记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优先通行。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5: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1: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6: 这孩子，别瞎说。
5: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1: 什么秘密武器呀？
5: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1: 嗯，前后门都有呢。
5: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1: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5: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1: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6: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5: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下车更换轮胎发生事故，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吗？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刘先生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发生爆胎，于是在紧急停车带上下车更换轮胎，结果被后面来车撞成重伤。交警认定事故双方均有责任，之后刘先生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刘先生的亲人在悲痛之余找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王先生在车外，不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范围内，拒绝了赔偿请求。什么是车上人员责任险呢？该险种的赔偿规则又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7: 车上人员责任险算是车辆商业险的主要保险，它的主要功能是赔偿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车内人员的伤亡的保险。该险种的保险金额由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协商来确定的，一般来说每个座位保额在1-5万左右，而且投保的座位数不能超过保险车辆行驶证的核定座位数。本案中的刘先生在事故发生瞬间是在车辆外的，因此不能按照车上人员保险责任进行理赔。刘先生可以作为对方车辆的第三者的身份，在对方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中得到赔付。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赔偿是以和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人员人身伤亡为前提的。如果是因为司机个人行为或操作不当，比如急刹车等行为造成车上人员受伤的，保险公司是不会承担赔偿责任的。另外，车上责任险的赔偿与所投保的座位数是有关的。举例来说，如果只投保了两个座位，但是却有3个人受伤，那么根据保险合同是只能获得2个人的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8年1月，歌手汪峰在音乐竞技节目《歌手》第三期里唱了一首冷门曲目《下坠》，一时成了很多人的心头好。这首《下坠》是独立音乐人石建波在2001年创作的歌曲，

歌曲旋律动人，歌词丝丝入扣，还曾经被迪克牛仔翻唱为《可以不流泪》。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汪峰还特地邀请了石建波来到了音乐现场。听到石建波说这首歌曲在之前某音乐软件上的评论是零，不免觉得有些心酸。而现在这首歌曲的评论早已经过万了，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位默默无闻的优秀原创音乐人。音乐是一种力量和信仰，这首写于17年前的《下坠》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已经退居幕后的石建波也从未放下他对音乐的信仰。在此还要特别感谢的是汪峰，他一直在提携创作型音乐人，比如说李夏、赵雷、马条这些音乐人都曾经被汪峰资助或者是帮忙宣传过。不是汪峰的推广，我们也很难听到这首石建波的好歌了。以下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石建波原版的《下坠》。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点烟器可以算是汽车上相当古老的一项配置了，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方便吸烟的司机。可是现在的点烟器已经不是当初的点烟器了，其点烟的功能已经弱化掉了，更多的人将它视为车载电源使用。作为电源，就不得不考虑电路安全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正确使用点烟器的方法。如果您是只用来点烟的话，需要留意点烟器的卡簧是否变形了。如果说变形了的话，就会导致点烟器按下之后不能被弹回。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用工具轻轻地将卡簧掰回原位就可以了。而如果点烟器当作车载电源来使用的话，司机朋友们就要注意以下两点了。首先，第一点，一定不能超负荷取电。一般点烟器电路承载的最大电流为10安，按照点烟器插孔提供的12伏电压计算，如果用电器的总功率超过120瓦，那么点烟器电路就会过载，会直接影响蓄电池的寿命，还有可能烧掉保险丝。所以呢，尽量避免在车上使用功率120瓦以上的电器。此外呢，不要在汽车熄火之后从点烟器插口取电，蓄电池的电量很容易耗尽，电量耗尽之后呢，将没有办法再次启动汽车了。其次啊，一定要小心使用多孔分流点烟器插座。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多孔分流点烟器插座，这种一拖 N 的设计，方便了那些需要给多个用电器提供电源的车主。不过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用电器的总功率不要超过电路负荷。一般3孔分流插座可以同时向一台车载导航仪和2部手机供电。购买多孔分流插座的时候呢，尽量要到正规的商家购买，质量更有保证，使用的时候才更安全。如果点烟器插孔没电了，很有可能是对应的保险丝烧掉了。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车主不用太过着急，自己动手就能够解决。找到车上的保险丝盒，打开保险丝盒护板，找到点烟器保险丝。一般汽车备用保险丝都在保险丝盒里，对照汽车使用说明书更换烧坏的点烟器保险丝就可以了。一个小小的点烟器却拥有超强的实用性，车主日常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留心的，一定不能超负荷使用，因为烧掉车内保险丝是小事儿，而引发车辆自燃可就是大麻烦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啊，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本来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1: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以后啊，我们再出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种提前收费的企业产生一种警惕的心理。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学校为我们应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向警官专场的讲座，讲的就是如何防止大学生实习被骗，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好的。
0: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8: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哎呀，今天这风越来越大了。
10: 对啊，你看这沙土飞得满天都是，感觉鼻子特别难受。
9: 所以沙尘天气还是尽量少外出吧。
10: 但公司不放假，没办法呀。
9: 那沙尘天气不得不外出的时候

0: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沙尘天气有时候不得不外出，大家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以防止沙尘进入室内。室内应使用加湿器、洒水或用湿布拖地等方法清理灰尘，保持空气湿度适宜，以免尘土飞扬。出门时，大家最好戴口罩或者纱巾等防尘用品，以避免风沙对呼吸道和眼睛造成损伤。一旦有沙尘吹到眼睛里面，不要用脏手揉搓，应该尽快用清水冲洗或滴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以于沙尘流出。当你从风沙天气的户外进入室内的时候，注意及时清洗面部，用清水漱口，清理鼻腔，有条件的应该洗浴并及时更换衣服，保持身体洁净舒适。沙尘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沙尘天气结束后，如果仍然感到呼吸系统有不适，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哦。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来生缘》专辑发行于1991年，专辑当中共有十首歌曲。同名歌曲《来生缘》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它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并且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刘德华亲自所作。时光再回转到1991年，那个时候刘德华已经连续6年荣居十大偶像选举的榜首，同年推出国语专辑《来生缘》，也再次为刘德华的演唱事业掀起了一个高峰。而后刘德华发行专辑的频次也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基于《来生缘》专辑的成功，1993年1月，刘德华在红馆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并且产生了极强的轰动和影响力。可以说，《来生缘》这首歌奠定了刘德华以后在华语乐坛的发展基础。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高速开车遇上雷雨天气怎么办？
8: 真倒霉，刚上高速的时候还是晴天的，怎么就突然开始打雷下雨了？
9: 夏天嘛，雷暴天气活动频繁，不过还真不能小瞧雷雨天。小张啊，马上要到服务站了，咱们去那儿避一下吧。
8: 你说这不就打个雷下个雨吗？咱们在车里又淋不到雨，你担心什么呀？
9: 你不知道，相比静止的车辆，高速行驶的车辆更容易被雷电击中。车子在行驶过程中，空气流动会造成局部电场变化，而且车速越快变化越大，这也就会很容易吸引雷电。更何况咱们在高速上地形这么开阔，而且你车顶的天线也没收，咱俩现在就像高速行驶的避雷针，我能不担心吗？
8: 哎，李叔，那照你这么说，要真是被雷击了可怎么办呀？
9: 要真是不幸被击中啊，首先咱们要立刻慢慢地向右变道，停靠在紧急车道上，并打开双闪灯。其次要关好车窗，并待在车内不要下车，因为关闭车窗后，车辆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由金属形成的封闭体，雷电击中车辆之后，高压雷电可以从车辆的金属壳直接传递到地面形成回路，所以车内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只要咱们不碰车内的金属物品或车顶，就不会遭受电流伤害。
8: 那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9: 其他的，对了，遇上雷暴天气尽量不要接听手机，并且要关闭收音机、导航等设备，因为无线电波也是一种传导媒介，电子设备在使用中所发射的电磁波极易引来感应雷，可能会导致雷击。另外，马上就到服务区了，我再提醒你一下，一会儿停车千万不要停在靠近大树、电线杆、灯柱或广告牌的地方，因为突如其来的闪电如果碰巧击中这些物体，可能会导致这些物体倾倒并砸伤汽车，而且伴随雷雨一起的狂风更容易造成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天气把车停在排水良好的地下车库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条件不允许，就把车停在靠近楼房的地方也是安全的。
6: 平安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我记得乔治刚出生的时候就打了一个针，叫什么卡介苗。妈妈说这种针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针。那为什么宝宝出生后就要注射这个疫苗呢？我们咨询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这样告诉我们。
1: 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它是属于一类必须接种的疫苗，接种后可以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卡介苗这种疫苗针对的对象是针对这些新生婴幼儿，接种后可以预防发生儿童结核病，特别是能预防那些严重类型的结核病，例如结核性脑膜炎等。
0: 那卡介苗必须在出生后马上接种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1: 它一般规定在宝宝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上，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龄的宝宝还没有接种卡介苗的话，他就必须先做那个 PBD 实验才能接种。

0: 但是也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例如患有结核病的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肾炎、心脏病的宝宝，还有患有湿疹呀或者其他皮肤病的宝宝，另外患有免疫缺陷症的宝宝也是不适宜接种卡介苗的。
1: 刚才乔静护士长提到了 PPD 试验，那什么是 PPD 试验呢？
0: 这个 PPD 试验也就是叫结核菌素试验，它是诊断这个孩子的体内有没有这个活动的结核菌的一种方法。
1: 那注射完卡介苗，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这时候宝爸宝妈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0: 这个宝宝接种卡介苗后，他基本上他在会在4到6周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红肿呀、硬结，还有一些小溃疡，这些宝爸宝妈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平时要注意局部保持清洁，衣服不要给孩子穿得太紧，如果要是有脓液流出了，可用无菌的纱布呀或者是棉花给它擦拭干净，注意不要挤压它。平均约2到3个月后，它这个自然就会愈合结痂，痂皮要等它自然脱落，不要提早的把它抠去。然后接种部位结的疤，我们通常称之为卡疤，一般来说出现卡疤是卡介苗免疫成功的标志。
1: 啊，原来我胳膊上的这个小花花叫做卡疤呀，它是这样来的呀。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划痕险与车损险的区别是什么？黄先生对刚买了半年的轿车非常爱惜，一天晚上他在家里忽然听到爱车的报警器鸣叫，便急忙冲出去查看，却发现车身已经被划花。买车时黄先生是通过 4S 店汽车经销商投保车险的，于是他急忙翻出保险公司的电话咨询是否能理赔。保险公司回应，黄先生投保的车险中仅有车损险，并没有划痕险，他爱车的遭遇并不在车损险的赔偿范围内，因此保险公司拒绝了黄先生的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呢？划痕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车损险条款中规定，被保险车辆出现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时，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黄先生的爱车是被人为划伤的，造成漆面受损，并无碰撞痕迹，因此仅购买了车损险的黄先生会被拒赔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什么是划痕险呢？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是指在保险期间保险车辆发生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表面油漆单独划伤，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按实际损失负责赔偿，并且每次赔偿实行 15% 的绝对免赔率。但需要提醒大家，划痕险只能家庭自用车和非营业车辆才能投保，营业车辆是无法投保的。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补充了车损险的赔偿范围，但是划痕险是不能单独购买的，只有在已经投保了车损险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划痕险的投保。
1: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查某。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我最近被微信好友拉到一个红包群里，真的是天天都有红包收啊。这样吧，我把你也拉进来吧，一起领红包。
2: 好啊好啊，你把我也拉进去。
1: 好了，进来了啊。哎，对了，我还安装了一个抢红包神器，这样呢，平时忙的时候就算看不见群里发的红包也能自动抢到
2: 啊。你安装了抢红包的神器啊，赶紧卸载吧，红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种抢红包的神器软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很可能会通过这一软件来窃取你微信里面的钱款
1: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赶快卸载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微信抢红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手动抢红包的速度有限，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红包收入囊中，于是被称为抢红包神器的软件多了起来。可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抢红包软件的原理实际上是模拟人工操作，软件会自动检索红包的数据段，一旦发现有红包发出来，就会通过程序模拟手动抢红包。但是要完成这个操作，软件必须要获取用户的微信账号、密码、支付账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也会保存在软件的后台，而一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事先植入软件中的木马病毒来窃取微信里面的钱款，所以向警官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抢红包软件，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买了不计免赔险，为什么不能获得全额赔付？小刘为了方便工作，特意给自己买了辆车，并购买了包括不计免赔险在内的全险。结果一次事故导致他的爱车被撞得面目全非，而且肇事者逃逸。之后小刘申请保险理赔时，却被保险公司告知他要自己承担30%的损失，这让小刘非常郁闷。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到底不计免赔险是如何使用的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7: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都会有像刘先生一样的想法，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一旦出险，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偿，如果买了不计免赔险，保险公司就应该全额赔偿。而实际上保险的赔付是按照事故责任免赔率和绝对免赔率两种情况处理的。不计免赔险对应的就是事故责任免赔率，它是车险的一个附加险种，当发生保险事故且被保险人负有事故责任时，只要被保险人投保了该险种，就能把本应由自己负责的5%到20%的事故责任免赔率再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而刘先生的损失本应该由第三方来赔偿，但是无法找到第三者，保险条款针对这种情况规定了绝对免赔率，也就是保险公司绝对不赔的部分，是车主必须承担的损失部分，这部分损失属于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和是否投保了不计免赔险没有任何关联。另外，在全车盗抢险、汽车自燃险、车身划痕险等附加险，和因为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等情况，也有绝对免赔的规定。关于绝对免赔的情况，我们到之后的节目中再为大家解答。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不计免赔险的保险十分全面，对车损险、三责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盗抢险等都能生效，而且费率相对便宜，所以建议车主在购买车险时，至少应该给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分别投保不计免赔险，以便获得最大的保障。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我的车限号，我骑电车上班去吧。
5: 行啊，但是今天是沙尘天气啊，你骑电车的时候后面要注意放些重东西。
4: 哦，好好好，我会注意的。
5: 那沙尘天气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时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公路上驾驶机动车遭遇沙尘暴天气时要注意低速慢行，能见度太差时要及时开启大灯和雾灯，必要时要在紧急停车带或安全的地方停靠，乘客要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轻型机动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中可能会被大风掀翻，所以要在轻型车上放一些重物，但必须要固定而且慢速行驶。火车行驶途中如果遇到沙尘暴要减速慢行，当风力较大或能见度很低不宜继续行驶时，火车应进站停靠避风。沙尘天气条件下，空中交管部门应该根据机场天气状况合理控制飞行流量，保证进出机场航班的安全起落。飞机起飞后如果目的地受沙尘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降落条件，飞机应

0: 及时调整航线或就近备降其他机场。发生特强沙尘暴时，飞机、火车、长途客车应暂时停飞、停运。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5: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4: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5: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4: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孤星泪发表在刘德华的个人专辑《经典重现》里，这首歌是由伍佰谱曲和作词，发表于1997年，是刘德华的一首成名之作，也是电影《黑金》的主题歌，曾经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有人说华仔是东方的汤姆克鲁斯，是忧郁的王子劳伦斯奥利弗，这张中西合璧的脸能够不断的走红，也会有他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一名歌坛老将，可以说刘德华在歌唱方面仍有欠缺之处，但他一直都在不断的付出，一直都在不断的努力来提高自己的歌唱技巧。这首《孤星泪》，华仔声音高亢深情，他的唱功可圈可点。

0: 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乔楠，你今天看起来好开心啊，有什么开心事儿啊？
4: 嘉恒，不瞒你说，我获奖了。
3: 哦，
4: 我今天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有客服打电话跟我说，为了回馈我经常在他们网站买东西，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款价值1000元的手表，只需要寄50元的邮费就可以了。
3: 啊，一般来说获得的礼物都是包邮的呀，而且这邮费要的也太贵了，有可能是骗局啊。
4: 啊，
3: 网上有这样的案例啊，一般来说消费者交了50块钱，然后得到的可能就是价值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东西。
4: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经常购物并且联系到我的呢？
3: 你不是经常在网上购物吗？肯定是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了。
4: 啊，看来啊还是要警惕网购中奖啊。
2: 虽然网购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也有不少人在网购的过程中上当受骗，并且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针对常见的一些骗局，接下来向警官我为大家提出一些防骗的建议，希望大家提高风险意识，谨防被骗。一，首先记得要找正规网上商城购物，货真价实，售后服务有保障。二，警惕低价商品，如果一种商品太过低廉，而且比同类商品低不少，大家要提高警惕了，除非该商品在参加特价活动。三，网购时如果陌生人给你发送商品网址链接或带有附件的传输文件，要谨慎，可能点击进去是一个假网页，一旦输入信息，账号和密码就会落到骗子手中。四，如果网购时你遇到有人发信息告诉你获得了该公司的奖金或奖品，然后让你汇一笔小钱去确认，或者让你支付邮资以便邮寄，这时一定要记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轻信，避免上当。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路。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

0: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1: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2: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静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刹车失灵该如何处理？在高老庄收服猪八戒后，师徒三人继续西行。
7: 师父，有了辆车就是比走路强多了，咱们这段路走得多轻松啊。这事儿说起来还要感谢八戒呢，要不是八戒在高老庄祸害人家高姑娘，那么多年咱们走的时候

0: 高庄主也不会下大手笔送咱这辆车了。
1: 猴哥，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过不了一会儿这车就该出事了。
0: 你这呆子又想逃打？
2: 哎，大师兄，先别跟二师兄闹，这刹车好像失灵了。
0: 什么？八戒，你这憨货，都是你这张破嘴，我看你怎么办。
1: 猴哥，猴哥，你先莫怪，赶紧想想办法呀，师傅咱们这一车人呢。
0: 哼，要不是看在师傅在车上，你看我管你不管。小白龙，你听我的，先把双闪打开，这样能提醒别人这车是手动挡的吧。把油门松了，然后试着依次降档，降到一档的时候再慢慢拉手刹，别拉太快，不然容易翻车。
1: 猴哥，这车是自动挡的，你那套不行啊。
0: 你还敢多嘴。哼，小白龙，既然是自动挡的，你就直接换成空挡，等速度降下来，然后你再慢慢拉手刹。如果实在不行，一会儿遇见有草堆、沙土堆、灌木层，用保险杠侧面撞击这些比较柔软的障碍物，迫使车辆停下来。
1: 终于停下来了，我的老腰啊，可疼死我了。
0: 你还敢说？哼哼，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师傅，救命啊。
3: 平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笨小孩是1998年刘德华发行的一首歌，他也会表示笨小孩是他最真实的写照，那里边隐藏着他20多年来所有心酸的记忆。所以这首歌的歌词是由刘德华亲自操刀，作曲则是内地歌手

高峰，加上合唱了两位台湾歌手柯受良和吴宗宪。笨小孩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华仔从一个寂寂无闻的小演员到红透亚洲的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这一次我们把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你是否听过梁咏琪唱的《新鲜》？那时候梁咏琪走红演艺圈，她一直是各项商品代言的最佳人选，尤其是她清新可人的形象，诉求甜美的产品如果汁等等，莫不以她为第一选择。所以专辑的制作人李思松针对梁咏琪量身打造了一首歌曲，由于特质完全的吻合，让制作人毫无一丝为难地很快地完成了《新鲜》这首歌曲。经过工作人员欣赏之后，非但觉得非常好听之外，更发觉《新鲜》画龙点睛地唱出了专辑的田园风。这次《新鲜》专辑的曲风部分延续了《胆小鬼》的英式民谣曲风，在这一部分，制作人李思松加入了更多特别的装饰音色，让曲子的色彩度更多，也就是让人听觉感受上面更缤纷，宛如田园盛开，油菜花田，微风轻拂过，点缀斑斓的蝴蝶。这次的田园风搭配着夏季的感觉，知性不严肃的梁氏好词，以及从不矫情刻意的演唱方式，技巧上的进步更是一日千里，尤其特有的梁氏真假音更显得成熟自如，把自然甜淡却深刻的田园味道带到我们的身边。
2: 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佩奇，今天我学到了一个小知识。猪妈妈带着我弟弟乔治去打了一针白白破疫苗。我知道了，原来宝宝在三月龄的时候就要开始接种白白破疫苗啦，嘿嘿。咦，那白白破疫苗是用来预防哪些疾病的呢？
4: 佩奇真棒，是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乖宝宝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告诉你吧。
5: 白百破疫苗，也就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它是三合一的疫苗，是一类免费的疫苗。它是由百日咳疫苗、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是用来预防这三种疾病的联合疫苗。百日咳和白喉是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破伤风它是一种通过皮肤外伤感染的疾病。这三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儿童感染后它有比较高的病死率。
3: 那接种程序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5: 白百破疫苗它是在宝宝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分别各接种一剂，也就是共接种三剂次。在一岁半以后要再加强一针白百破，前三剂接种的话是每剂至少间隔28天。在宝宝六周岁的时候，另外会加强接种一剂白破疫苗。它也有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例如患有癫痫或者是其他神经系统的孩子，或者曾经出现过有晕厥现象的孩子，另外正处于发热或者是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孩子都应当推迟接种。过去接种过白百破疫苗时，如果出现了过敏现象，以后的白百破疫苗也不建议宝宝接着接种。
3: 哦，接种白百破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呀？
5: 以前的白百破疫苗它是全细胞白百破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发热、局部疼痛、注射部位有红肿或者硬块，这些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很高。目前已经广泛使用了含三组分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它是白百破的联合疫苗，它的一般反应比较少，所以说家长还是不必要刻意担心。
3: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2: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1: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2: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1: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2: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油箱漏油的应急处理。
7: 哎，老婆，你看，听我的，出来自驾游，是不是比在家过假期强多了？这地方山清水秀，咱俩听着鸟叫，闻着花香，多浪漫呢！
6: 哎，看在这次出来玩的还挺开心的份上，表扬你一下。哎，老公，玩也玩过了，咱俩也该回去了吧？你收拾一件东西，我去看看车上还有油没。现在在山上，要是车没油了，咱俩可回不去了。
7: 放心吧，出发前我就给车加满油了，别瞎担心了。
6: 哎，不行，我得去看看去。你这办事儿啊，不靠谱。老公，老公，你给我过来，你自己瞅瞅，这就是你加满的油。你自己看看，油表指针就只有一半了。你还好意思给我说你加满了？
7: 哎，不对呀，我来之前明明加满了汽油啊。好大的汽油味啊，不会是油箱漏了吧？哎，这地上有一片汽油，肯定油箱漏了。老婆，你包里有口香糖，你去给我拿过来。油箱漏的地方我找到了，油箱被石头蹭了一个裂缝，用口香糖补住就可以了。
6: 口香糖？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7: 哎，骗你干嘛？这还是跟修车师傅学的。如果发现油箱漏油，可将漏油处擦干净，用肥皂或口香糖涂在漏油处，口香糖干化后就可以暂时堵塞裂缝。如果是油管破裂，也是将破裂处擦干净，涂上肥皂，用布条或者胶布缠绕在油管破裂处，并用铁丝捆紧，最后再涂上一层肥皂就可以了。
6: 这肥皂、口香糖作用还挺大的哈，那还有啥好用的土办法没有？
7: 有啊。

0: 如果是油管折断，就找一根与油管直径相近的胶皮或者塑料管套接，如果套接不够紧密，两端再用铁丝捆紧就可以了。
1: 那你赶紧简单修一下，咱们一会儿啊快点下山找个修理厂，这样也能安心一点。
0: 好嘞。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2003年，你是否听过梁咏琪演唱的《向左走，向右走》？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金城武饰演的小提琴家和梁咏琪饰演的公司职员，两人居于同一栋公寓，却因彼此习惯不同，一个习惯向左走，一个习惯向右走，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从未相遇。偶然认识之后，却又找不到对方，惆怅失落令两个人决定离开，希望在另一片天空下展开生活新的一页。两人各自整理行李准备离去，奇妙的事情却在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地震震倒了隔在两人中间的一道墙，有情人终于得以见面。就像梁咏琪唱的，人生总是有许多的巧合，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

这首歌曲很好地发挥了梁咏琪的嗓音特点，听起来和漫画的意境很搭配，也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绪。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1: 总算到了周末，却已没有力气享受着生活。忽然不加班的我，却不知道有空时能做什么。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

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有一首歌，电台早间节目经常会用作开场曲，它就是牛奶咖啡的《早上好》。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给你点颜色》中。整首歌由牛奶咖啡创作谱曲，这是他们由独立走向主流市场的作品。这次组合成员化繁为简，抽离了音乐里面最容易走偏的元素，一切以简单为底，歌词浅显上口。一句早上好，把微笑和礼貌的问候打造成一款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将清晨的愉悦和祝福带给更多的人，呼吁人们积极快乐地面对全新一天的生活。在编曲方面，清新明快，亲切温暖，配以主唱 Kiki 新鲜灵动的声音，从头至尾都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清扬的旋律描绘出一幅美好的上班画面，而这也是典型的牛奶咖啡式的美好，因为组合的名字就和歌曲相得益彰。牛奶和咖啡历来都是早餐的重要组成部分。早上好，来自于牛奶咖啡，一起来听。早晨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Nanda Power Kamu Jamu Nanayo Tabun.

气，化成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魔化成你，并不恨你。突然间中。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短发是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在录制《短发》这首歌时，她不幸患上重病，无法发声，令她非常焦急和忧虑。当时因为这张碟的推出日期已经迫在眉睫，又怕耽误了工作人员的宝贵时间，所以他因而变得十分的沮丧。幸好那段时间他得到了监制的谅解和鼓励，在各组工作人员的打气下，他终于顺利录好了《短发》这首歌。《短发》发行之后反应出乎意料的好，也掀起了一片短发热潮，而梁咏琪也成了短发的代言人。多年之后，梁咏琪也曾再次唱起这首歌，歌声响起，竟有了百转千回的感触，低柔了很多，婉转了很多，眼角眉梢都是欲说还休的心事。这样的歌，年少的时候唱是赌气，现在唱却是决绝。观望我们自己，也无非是有己及人，熙熙攘攘，来来回回，歌唱的不过是岁月。

起多少鸳鸯蝴蝶乌鸦麻雀灯火阑珊。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有人说阿妹张惠妹的歌总是充满着故事，而喜欢听故事的人仿佛总能在她的歌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在2017年12月6号，张惠妹就发布了新专辑《偷故事的人》中一首抒情虐心情歌《连名带姓》。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葛大为作词，由任嘉萱、陆思明出演 MV。 这也是继点击率破亿的《不该》后，周杰伦与张惠妹的再度合作。阿妹唱道，我偷走你的故事，唱成一首歌再还给你，给放不下的过去。

去那个连名带姓的自己。到底我们听的是他的歌，还是自己的故事呢？张惠妹，连名带姓。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내말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8年2月，歌手节目的第五期，被称为好歌科普员的歌手汪峰又挖掘了一首好歌，来自于满江的 Mr. Man。 Mr. Man 的录音室版本制作长达5年之久，当时满江还特别邀请了自己特别喜欢的旅行团乐队一起来参与创作。满江和旅行团的相识源自一场别人的发布会，没有想到相谈甚欢。在活动结束之后，旅行团诚挚邀请满江前去录音室一起来排练，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满江就真的出现了，并且带来他自己的诚挚邀约，希望旅行团一起和他来合作这首新歌 Mr. Man。 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满江想写一首歌曲送给即将40岁的自己，在期间几次修改歌词，但是始终没有达到他的满意程度，直到遇上旅行团，让他突然有一种看到年轻时自己的感觉。 Mr. Man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也是所有怀揣梦想的这些人们的内心歌，一起来听这首满江原版的 Mr. Man。 Mr.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6: Saya harus menaikkan tunai.
7: Namanya.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胆小鬼是梁咏琪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可以说是梁咏琪将音乐想象成了生活，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音乐里也会有所感受，来一起分享梁咏琪的喜怒哀乐。这张专辑请到李思松、张洪亮为制作人，而姚若龙、李思松、陈小霞、潘协庆、石方等

0: 人，为梁咏琪量身定做词曲。这张生活纪实的音乐写真，轻快明亮的色彩，快捷奔放的 rock， 柔情温馨的 love， 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似看着梁咏琪的情绪在空气里呼吸，面对最真实的生活。胆小鬼是很有特点的一首歌，描述了两个人有一点点小暧昧，却又没有确认恋人的关系，但是在一起很舒服的感觉。歌曲本身轻快的旋律和歌词，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初恋的那种甜蜜感受。梁咏琪朴实质朴的声音，瞬间带我们回到那个单纯的年代。
1: 你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对于雨的记忆，每个人也许都不同。童话故事里的雨带着生命，是像是镜头下的雨是忧郁，而在李宇春新歌《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里，雨是幸福的意义。这是李宇春出道12年来第一次为歌迷们写歌，歌词中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话，没有拖泥带水的表达，这就是李宇春的感觉，干净纯粹，温润如水。这种自然的表达正是因为十足的默契与信赖，歌词所描绘的青春片段与细节却能听出莫名的熟悉与温暖。由于这首新单曲意义特别，李宇春还特别邀请了 Chris Brown 等著名的流行音乐人来合作，自己负责填词和演唱，倾心打造迷人轻快的旋律。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从前慢是木心写的一首诗，被收录在《云雀叫了一整天》诗集里。2011年，木心先生去世，《从前慢》开始被人传颂，从贴吧、微博到微信朋友圈，这首诗被当成了情诗，广为流传。至于这首诗具体写于何时，暂时无法考证。在初出的时候，是从一堆手稿里选出来的，上面也没有标明时间。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吟唱它时满口生香，就暂且把它的创作日期定为从前吧。木心的语言浸透着五四新文学的滋味，意象透着从前词与物的美，以及非常奇妙的隐喻。那些美好的意象，比如说钥匙和锁、日色和车马邮件，与一个越来越快的世界相比，这些从前的慢直接转化成一种美、一种好、一种朴素的精致、一种生命的哲学。刘胡毅，从前慢。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雪天行车爬坡时该如何处理？冬天来了，森林里下了大雪，光头强开车去镇子上买了一大堆过冬的物品，返程回了森林。
5: 妈妈，熊大熊二去冬眠了，森林保护的工作就落在咱俩头上了。我刚才去光头强家看过了，他今天去镇上，咱们俩在他回来的路上收拾他一下。
6: 吉吉国王，我们怎么收拾他？
5: 你怎么这么笨呢？他开车去的。

0: 回来的路上有个陡坡，咱俩把陡坡的雪踩实了，他的车就上不来了。
1: 好的，吉吉国王，我现在就去做。
2: 终于快到了，过了前面这个坡我就到家了。这天真是冷啊，赶紧回家暖和暖和。哎，怎么上不去啊？我来的时候这坡没这么滑啊。
0: 哈哈，笨蛋光头强，这是俺送你的小礼物。哈哈，你就在这儿待着吧。毛毛，走，咱们回去吃东西去。
2: 臭猴子，以为把坡上的雪都弄成硬冰我就回不去了，太小瞧我了。看我的新手机 Siri， 帮我查查雪天汽车爬坡该怎么做。
3: 雪天上坡时，根据坡度使用稍低一级的档位，必须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争取一气呵成完成爬坡，以免上坡时减速或打滑而无法顺利到达坡顶。万一上坡时轮子因地上结冰而打滑，则可在车轮前后撒些沙子或铺上毛毡，增大摩擦力。必要时也可用工具将地上的硬冰打成一条条横沟，以避免车轮打滑。下坡时需平稳地换上一档，利用低速档降低车速行驶。
2: 好嘞，走，回家喽。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你不是在找房子吗？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呀，我昨天找到了一处出租房，户型还挺好的，而且啊，离单位还挺近，一个月才2000块。
1: 咦，听起来真不错，签了多久的合同啊？
2: 对方是一个微信的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聊得挺开心的，反正就准备租半年，所以也没有麻烦签合同。
1: 阿珂啊，无论是中介还是朋友，租房合同是一定要签的，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再说了，租房还有很多细节呢，比如说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什么的都是要标注的，万一要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起争执了，最后还得罪了朋友不是？
2: 哎，你说的也对，那我还是谨慎一些吧，一会儿联系房东把合同给签了。
0: 近几年房产租赁市场新闻不断，有房客告房主的，也有中介卷款人间蒸发的，好像房产租赁市场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禁地。实际上在租房时防止诈骗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细心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了。一、警惕二房东问题。在租房时一定要确认房产证上房主的姓名和实际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姓名是一致的，只和房主来谈租房事宜。二、渠道方面，能从朋友手中租房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需要从中介公司找房，就一定要选择市场认可的放心中介。三、签约方面，无论从朋友还是中介公司处租房，都要签署租房协议。在租赁期间，一般来说，如果房屋非人为损坏，应由房主进行维修，所以要注意在协议中写清相关事宜。四、费用方面，这里所说的费用不是房租，而是物业费、燃气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要注意这些费用数额和缴纳方式。五、迁入方面，在迁入时一定要与房主共同交接该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电源插座等项目，在交接单上写明交接时以上项目的好坏和使用条件，避免在退房时出现问题。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7年9月，由冯小刚导演、严歌苓编剧的电影《芳华》发布推广曲 MV。这支推广曲翻唱自朴树演唱的经典民谣《那些花儿》，主演黄轩和六位新任冯女郎身着军装，清新演唱，将这首歌演绎得犹如一阵清风，和影片《芳华》中青春明媚的文工团岁月呼应。惊喜的是，本片导演冯小刚也在 MV 中大放开嗓，低沉的嗓音唱起这首如怨如慕的婉转民谣，别有韵味。冯小刚表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觉得非常符合自己拍《芳华》的心境。而这部电影不仅为纪念自己曾经的芳华岁月，也是致敬每一个曾在部队生活的老兵，他们的荣光岁月不会被遗忘。歌词中写道，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就像是每一个士兵对女兵的眷恋和剖白，与芳华里深沉的战友情谊不谋而合。因此冯小刚决定用这首歌致敬闪亮的文工团岁月，致敬曾经的芳华。让我们一起来听由冯小刚、黄轩以及六位女孩共同演唱的青春版的《那些花儿》。

0: 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等你，我喜欢你，我头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你了。
1: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2: 出发。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中国式过马路，你也是这样吗？盲目跟风不可取。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部分电动车在行驶到较大的路口时，往往不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看着旁边的人走了，他也就跟着通行。这不，这就有一起电动车没有看信号灯导致的交通事故。一起向电动车司机了解一下情况吧。
3: 我骑个电动车啊，跟农业路，我是从东往西边走了，然后我看那个人家旁边人都走了，然后我也都跟着走了。我刚走到路中间，他车往前一跑，然后都对住了。
2: 电动车主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跟着大家一起过的马路。怪不得汽车司机一肚子的怨气。
4: 从文化路向农业路拐，然后再带转区，我是第一辆车。等拐弯的灯已经变绿的时候，我往前行，左转弯，刚一起步，这边电动车突然一下特别快，在我前面刹车，然后就撞上。
2: 汽车司机的讲述听起来还是挺有说服力的，但并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讲述就确定事故责任。来看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的吧。
5: 在文化路农业路口啊，有个电动车和轿车发生了事故。电动车呢，沿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轿车是沿文化路由北向东左转弯。经过调取了这个轿车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轿车正常的按照信号灯通行时，电动车闯红灯和轿车发生了碰撞。这起事故啊，很明显是电动车的全部责任。民警提醒大家，希望电动车驾驶员能够遵章行驶，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占用机动车道。
2: 现在在路上确实可以看到

很多所谓中国式过马路的情况，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不用去观察红绿灯的情况。这种行为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加强大家的交通意识，我国各地交管部门也在对这种情况加强宣传和引导。当然，一个城市的交通更少不了每个交通参与者。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法规，根据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从我做起。至少我们自己不做中国式过马路的人。